0: 宽啊，面积比我养花朵比那多嘛。今年花朵是我越来越硬，这朵兰花是不是挺硬的嘛？今年是我这朵兰花，它是两个两个兰花。今年两花朵是我的，我两花朵，它是我家姑妈的嘛，妈妈好养姑妈的嘛。做做手活干做咱活工啊，今年我做做过，俺们我做做过年了，那么这天天不行啊，出啥劲啊？没啦，发哥，那老师我嘛做做过，是不是你发福建我做啊？
1: 啥子？啊，我公公婆婆说楼上老师喊我做做啊，把小三点子都说我帮我做，我们俺们三点学生说，我妈能学生，妈能做事，我也老母妈给吃饭可上饭嘛，我们天天可热还没去，我们这个家可冷啊，家可热娘子很啊，我这个娘子可就很啊。今年我不说做啥呗，我干做啥关键啊？今年我不我做现在已经是十多年，这个妇女她我是亲戚。今年我不是你是做苦干哈干净啊？这个做哪这个心里发个句子么子就难？这个叫我啥东西啊？你们我你不是我我都是会写字的。今年我不是嘛，每年他们这么一年他就这么用。大姐，我你不是我我做做啊？啊，我做。咱们就你话嘛，有话我把小三的我妈说的，去走不走嘛？别出上干嘛？我们天天去了，还没天天去啊？他过年嘛不行啊，嘛过年发不行啊？你妈才三百年前嘛五十八，俺都去了一走不走，我跟他回家过天年我去，不是去啊，就是去啊。你们我不我走走，我就是去年的不去啊。这个今年有年家庭的走大路，这不去年我走，过年家庭我走。你们我不发现咱另外。我都有人不过来你那种什么是咱的呀我咋办那种说话你们几个你说什么什么是这个人是这个你们我不普遍还没加进这个效果他就进来了你妈妈都不把手啊，妈能去对啥做，妈能不对啥东西嘛？把石头伢妈俩把家伢都说我啥拉我妈都不客气，伢还客人啊？我们客个下客啊，下客个伢是客啊，客伢是客就客。你们我不能我做个那种你没什么啥都你也是些啥都行啊都不做个那种几次小小几次给他小小几次现在没家都就没做家庭那种我那么那那种无法发生家庭啊就恐怕想做家庭啊发生他的妈俩他花家庭那种你们我不啊不管理我家庭啊还是没理母亲啊你都是他的母亲想的你是有我做家庭这不叫我啥都差不多没做啥都你说是妈俩我家里发生哟，我这么做说话，我怎么不服？我啥都说话，你不是问我做说话？稀里哗啦我做说话，你那么能去对吗？你不对，我把说话给我他们不许听，你不听，不许听，你不听。这个今年我去那个二十几年买去，这个天嘛去个那个天了，他说吃点那个他他说吃个阿福啥东西嘛。这个天嘛去个，这个我去个去那去个，阿福我里没家境啊，阿是没里没境啊。不过说个你没什么他东西嘛，做做没东西吃个，吃吃吃吃的嘛。

不下我家啊都是我你们这是日天嘛啊都是我其实不是把做法的日本哈巴天嘛我都是你我的阿哥阿哥我都这是非洲人们他们出生地你自己不出生地你不下我可我可以啊都家庭的样子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日天嘛日天的样子是蛮的地嘛今年我不嘛都是我阿哥我离我家庭嘛今年我不娘啊都是我一个地嘛可以啊我做个人有什么的不一定是经常的其实他说其实说的我在那里了今年我不都说你都说你我你家庭啊都说啊他来接什么了今年啊都不就不是嘛都那啥地给讲的地方

人家还困难啊，是没事啊，想困难，想困人家就困难，日后人家日后就会越来越好。爸爸天天看地看人，天天看地，爸爸天天上班，你爸爸就天天上班。我们在家还落下落，我们